中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副部长阿莱杭德拉皮萨罗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较2025年的18%明显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1亿。

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华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日本九州岛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此后

0: 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

0: 务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另外，据日本熊本县政府部门28号消息，当天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当中有两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九人下落不明。
1: 日本燃气协会28号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日本国

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到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述地震当中没有活动。有关日本九州岛地震

0: 为此呢，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过程的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的时候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1: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2: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

0: 各位听众，你们好。
1: 大石烂，这里是一个繁华之地，这里容纳了北京城的雅和俗，大石烂的一个找乐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大观楼。走在大石烂这条街上，我们会发现呢，这条街面上唯一的一尊纪念人像就是在大观楼。这个人像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观楼的男主，他叫任庆泰。没有他就没有大观楼，也没有中国

0: 建议茶庄嘛，应该是观音楼吧，应该是。
1: 你原来知道这个地方吗？
2: 不知道，
3: 李子呢？陕西的。
4: 这写的是
5: 人情泰。
1: 人情泰。
5: 对。
1: 他是干嘛的？
4: 这写的中国电影。
5: 他这个介绍的
4: 啊，上面写的拍的《定军山》。
6: 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大观楼，对于人庆泰其实不是

0: 做活，我一定得好好学。他叫追前赶后的学，别走哪儿他该走哪儿，人家描什么图他看什么图。这人也不高兴，说你别老跟着我，你干你的活去，你有你的活。他说我跟您学，你跟我学不了。这个老匠人有时候溜过来看看，给他的一些初级活呢也还可以，就有了点心劲，但是没有收他为徒。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

么一个高人，他的手艺大涨。可巧这时候呢，北京城来了一个乡亲，法姑县的这么一财主，在北京捐了一个四品顶戴，花钱可以捐官，捐了四品顶戴回来，在北京要盖大宅院，回他法姑县。

0: 而且思想特别开朗，不墨守成规，又开朗又聪明又睿智，而且想到手底能做到，所以这位官人呢就感觉他很了不起。你啊，在这儿盖完这房子跟我走，上北京，上北京去盖我北京那房子。
1: 于是这于子阳就把任庆泰带到了北京。
0: 对，带到了北京呢，就把这个于公馆呢做了修饰以后呢，这于子阳跟别人也一说有这么个工人，有个太监就说了，哎，颐和园那儿正好也在修，这个八国联军以后这颐和园破坏不小，也在修，让他去帮帮工吧。这个任庆泰就到了颐和园帮着修，当然他是属于旁支侧解，不是什么主要

0: 是，任清泰开了眼了，他到这儿来真是看到了皇家园林什么样，真正那个戏目应该做到什么样。颐和园的长廊，那些个油漆彩画，那些故事记在心里。排云殿，几个大殿，仁寿殿，他开了大眼了。这些东西都装他肚子里了。他有了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思想。有一次，于子阳上上海，有钱嘛，上上海发现一个外国人拿一小盒，比来比去，然后就能出了一个小人儿，纸上有个小人儿，哎，感觉这个很
1: 好玩，
0: 好玩，很好玩。就说这多少钱，那个洋人就卖给他了，卖给他拿回来之后，他就比过来比过去，比过不出来，照了半天小人也出不来，

那时候管照相叫照小人，北京人一直是说照小人容易丢魂儿，说谁照了魂儿都没了，这是过去一些保守思想。任清泰拿回去就琢磨，跑到洋行，北京有很多洋行，问人家怎么回事，人家给他讲，人说您这一样不行，这叫照相机，还得有洗印设备，还得印的什么什么。

0: 他站管跟人说什么呢？说我不是学照相，我是木匠，我给您做镜框。
1: 哦，
0: 哎，做镜框，人一看他手巧做的镜框，五花八门，特漂亮。最后呢，就让他在那儿学，他偷着把照相这套学了。任清泰有一个想法叫“吃一看二，眼观三，不达目的不修止，步步深入”。看人家那个西药包装也好，也简便，还治病。所以他在把摄影这一块照相学完了以后，他又了解了很多借来的西风，他又把西风借来了。俞子阳说，你这样把这套加

画像还在我弟弟家里挂着，哎，所以说是没见过说是把人就能照得镜框里去，所以他为了这一点呢，任清泰很明白，就在墙上打了一个大玻璃窗，就是橱窗了，今天叫橱窗了。打玻璃窗呢，他就把当时一些名角啊，什么程砚秋啊，什么梅兰芳啊，荀慧生啊，名角的戏装加上胡同里的姑娘的，离着这八大胡同很近了，所以就请一些漂亮的姑娘也照了一些个，穿着旗袍做出了相声一摆，哎呀，轰动京城，大家来

0: 负面的生命体验。但是你看在这个蒋勋的美学体系里面哈，残缺才是美的常态。哎，这个就跟咱们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十二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
1: 嗯，
0: 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

0: 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1: 是，
0: 嗯，
1: 刚才我一直说这 AI 时代 AI 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要批判啊，我其实还是要拥抱 AI 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

0: 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
1: 嗯嗯，
0: 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
1: 嗯，
0: 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父亲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1: 对，
0: 我不知道您看没
1: 看到了。嗯，
0: 我就觉得

0: 所谓的好看啊，就是它能打动人，能产生共鸣啊，
1: 嗯，
0: 这种表达就很好啊，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他应该也是一位同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真实的表达，
1: 嗯，
0: 不用去考虑外界的这种声音，因为蒋勋的这本书，我觉得他不是专门写给艺术家的，他是写给每一个人的。
1: 对。
0: 因为艺术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所有人感知生命、安放自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不必追求那些娴熟的技法，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拍摄的短视频，它也很粗糙啊，它为什么能够，它能产生共鸣？
1: 嗯，
0: 我不要求你的机位多么的好，多么的精确，打光，那些。

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当然它能够包括互联网，现在信息的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视角也得以拓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甚至它包括它推动社会，包括观念，包括很多方面向前发展。那么那个落实到这本书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蒋勋的这本书，他谈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谈的是艺术，谈的又不是艺术，怎么说呢？因为他里边，其实对包括对艺术的一些反思，他不是说为艺术而艺术，而说包括怎么看待艺术。

0: 新活力。小城故事多，2026年善好龙泉一瓶水爱心实践活动启动，三农帮帮团豆角的种植方法。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3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请注意防范。本周前期阴雨，后期晴热高温，易导致各类病虫

0: 三伏贴、三伏灸等特色诊疗服务备受市民追捧。
1: 在龙泉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院区贴敷现场，等候区坐满了市民。市民陈先元专程从丽水赶回来，就是为了赶上三伏贴的头班车。
2: 市民陈先元：
3: 这个因为三伏本来就是这个就是有时间性的嘛，过了就没有那个了，所以我就特别赶回来。中医文化很博大精深哈，我是比较崇拜中医的。
1: 除了本地市民，前来体验的还有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西班牙、墨西哥等国的艺术。

0: 活名片，持续以平凡善举凝聚城市暖流，让文明新风浸润全城。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5: 张阿姨在听兴趣 APP 的英文，想要种动脚，有什么好的

菜之一，因其适应性较强、产量高、营养丰富而受到种植户和消费者青睐。然而豆角生长对温度、光照和水分等环境条件有特定要求，因此种植时需掌握一定技巧。一、品种选择。夏季高温季节种植应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二、播种种子处理。播种前选择晴天将种子摊晒1-2天，每天翻动3-4次，可打破种子休眠，提高酶的活性。

深厚、疏松肥沃、排灌方便的壤土或沙壤土最为适宜，土壤酸碱度以 pH 值 6.0 至 7.5 为宜。四、播种方式与密度。生产上主要有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方式，直播省时省工，根系不受损，是陆地栽培的主要方式。五、田间管理。豆角根系较深，具有一定的耐旱能力，但开花结痂时需水量大，应保持土壤湿润，苗期适当控水，促进根系下扎，开花前是土壤伤情适量浇水。六、适时采收。豆角以嫩荚为产品，应在荚果充分长大，种子尚未明显膨大时采收。以上就是今天龙泉。

0: 再见。
1: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

0: 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

0: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0: 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

0: 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

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儿。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

也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圈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啊，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0: 哭的都成了无边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鉴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
3: 话说宋代，一次退朝散班之后，范仲淹和宋公绪走在了一起。宋公绪说：“兄长，

的秀才张浩，这浩字是金字旁加个高字，字邦彦。这张浩二十出头年纪，虽然满腹文章，正要继续劝解，东家张浩进来了。书生张浩向他介绍，东家，这位是天章。

容颜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书生张浩：“贤弟近日可有佳作，给愚兄一观？”书生张浩拿出刚刚写好的万言长策。范仲淹一看，果然字字珠玑，张张锦绣，心中大喜：“贤弟，愚兄回朝，即将此策献给圣上，保你为官，如何？”书生张浩感激不尽。范仲淹见他处境贫寒，便说：“啊，我与你三封书信，第一封找洛阳黄员外，衣食盘费他会相帮；第二封找黄州团练副使刘士林，他定有厚赠。

0: 美好的前程。送走范仲淹不久，张浩把学堂之事安顿好，告别那个东家三点水的张浩，带着三封书信离开了张家庄，来到洛阳。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说自己次日来拜访，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黄家敲门。门内一个女人问：“
1: 是谁啊？”
0: 他恭敬地说：“

0: 你是下书的人？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你要进来，老娘抓破你的脸皮，快走。
1: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就在昨天夜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张浩直如冷水。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就回到京城，将张浩的外

史官宣完使命，也不多留，打马回京。三点水的张浩明白，史官弄错了，自己别说万言长策，百言短策，十言短策也策不出来呀、啊。哎，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别的休管，当官去才是真的。他呀，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

天哪，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张浩差点没晕。扬州不必去了，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他把第三封信撕个粉碎，他想了想，还是回张家庄等范家兄长范仲淹的

0: 张浩不敢相见，连忙打马飞跑，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这时候正好遇见了前来接新任县令的差役赵石，他的心里边就起了坏主意，劈头便问：“你可知罪吗？”赵石摸不着头脑，赶紧垂手恭立：“
1: 禀相公，小人不知。”“
0: 告诉你，此时才到，为何不早来？”

一不做二不休。哎，我这马还不曾饮水，你到那边井里边打点水来。赵石就到井边去打水。这三点水的张浩啊，悄悄地跟过去，狠命地把赵石往井里一推。不想赵石力气大，没有推动。赵石一惊，转身就把他给摁倒了，大声叫起来：“有杀人贼！”正巧宋公绪太守公干途经这里，听见吵闹，命从人抓住带上来。赵石一看是一位官员，就说：“

设宴款待。第二天一早，范仲淹就带人到了议庭，一切备办妥当之时，张浩兴冲冲赶来了。十年铁砚磨穿，今天终于蟾宫折桂，金榜题名，说不尽的欢喜之情啊。两个人见过之后，范仲淹说，一番举荐呐。张浩并不道谢，却笑着说，嘿，这不甘兄弟。

印字旁的张浩向赵石致谢，哥哥，请赦我一拜。吓得赵石连忙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洒家不敢，相公请起。范仲淹不明所以啊，张浩就向他解释：兄长，张仲泽这厮，当日让赵哥哥害我，赵哥哥听我讲明真情，饶我一命，不然哪有今日？范仲淹看了看大家，

0: 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

贸易向新向优。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今天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坚决遏制违法采砂行为。

0: 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行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有关情况。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什么是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刚刚一再提到的这种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啊，它出现了一个背景呢，主要是针对进口芯片还有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其敏感的货物。那这些货物呢，如果在口岸的普通环境下开拆

6.8万多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00多票，或指321亿元。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今天也透露呢，2025年起啊，海关开始探索以公路的方式进口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一体协同模式。该模式下呢，节省企业物流成本超过50%，通关时间从15天压缩至了2天以内。他也透露呢，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

0: 发展。另外的话，我们钢铁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为我们的钢铁发展在这里边整个的流程化，还有我们的经济效益的创效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1: 随着唐山承接平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聚集效果显著，与京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要素深度融合。在唐山高

0: 率先恢复，为整座城市重建打下关键基础。如今唐山迈入万亿 GDP 城市行列，钢铁依旧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面对建成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的目标，唐山钢铁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又如何带动上下游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冯燕杰、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记者来到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一键炼钢智能系统让转炉炼出一炉钢的用时缩短到29.7分钟，还

0: 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继续来关注唐山。作为环渤海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河北核心外贸枢纽，唐山立足得天独厚的港口区位优势，依托通达全球的航线网络，持续迭代优化农食产品通关监管与配套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贸易通道，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效能。请听总台记者韦伟、齐亚斌，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一艘满载6.6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京塘港区，

0: 黑色弧线，随即又潜入江中，泛起一圈圈涟漪。前来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难掩兴奋，快门声此起彼伏，一个个跃动的精灵被瞬间定格下来。摄影爱好者王学辉：
1: 我是到了泰州之后才知道有江豚，没想到我第一次来就能拍到江豚。
0: 据科学考察数据，目前长江靖江段稳定栖息着两个江豚种群，总量在40头以上。以前人们观看江豚

0: 的温度越高，就说明这个空气的湿度越大，天气也就越闷热。一般情况啊，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20度，就会感觉闷热了。那像这种超过了24度的情况，闷热感会很明显。那就算最高气温是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会是妥妥的高温水平，又闷又热，喘不上气，全身都感觉黏糊糊的。那像北京呢，今天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最高气温34度，没到高温，但最小相对湿度有60%，温度高，湿度大，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小。
1: 嗯，好的，小丹。

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老年病高血压盯上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孔颖。孔颖，“十五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方面有哪些部署呢？
1: 好的，一鹏，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的负责人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透露，已经会同相关的部门。

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更早抢占发展先机。另外呢，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呢，将强化知识产权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助力作用，促进知识产权政策与区域发展优势。

台独分裂行径，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台独分裂没有生存空间，日益穷途末路。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

业。除了生产锂离子电池以外呢，这些年他们潜心攻关，将钠离子电池作为创新突围的关键赛道。为什么选钠？因为锂元素啊，国内稀缺，高度依赖进口，而钠元素呢，在海水当中的储量丰富，原料供给充足，成本优势也非常的显著。那钠离子电池到底比我们熟悉的锂离子电池强在哪儿呢？企业的技术人员也给我们做了两组对比实验。第一组啊，是火焰灼烧下的安全性能对比实验，两块电池呢，被同时放置在燃烧喷射的设备。

0: 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缩影。如今呢，这片热土上已经培育出了浙江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28家，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家，涵盖了多项领域。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0: 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

0: 小城故事多，2026年善好龙泉一瓶水爱心实践。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您可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

0: 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午好，胡晓丹。
4: 中午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年后两天呢，季风低压继续的向西移动，配合着充沛的水汽输送，那共同

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七月以来，印度西海岸频繁地出现强降雨，累积的雨量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了。那明后两天呢，这一带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像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另外，在中南半岛未来两天季风气流影响下，降雨的范围广，普遍是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再来关注

集合的预报来看呢，白海豚最大的可能是从日本九州岛南部掠过，但是呢也有很多预报会显示说白海豚仍然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那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关注。再来看欧洲，未来在强盛北非高压控制下，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降水逐步减少，那受到高压脊控制的东欧西南部等地

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

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托·马伦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边境口岸重新开放，疏导这些卡车也需要5至6天。位于卡塔马卡、内格罗河、内乌肯和丘布特等多个省份的边境口岸也被迫关闭。内格罗河省旅游小镇巴里洛切的机场27号因暴风雪关闭，数百名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

审被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后又被二审判决徒刑八年，其上诉被驳回，陆委会称将注销其台湾身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宾华答问表示，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未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大家平时出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要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法无缝换乘，还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要是赶上大热天或者下雨天，

0: 人。
1: 是的，这看似几百米的距离，恰恰影响的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体验。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

0: 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1: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0: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2: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3: 我买了东西下车以后

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新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

与科普传播的重要地标，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 2.01 至 1.45 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收藏近300种恐龙与上万件其他脊椎动物个体的化石标本。本次的改造升级，重点针对展厅的恒温恒湿环境展开精细化改造。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晓云介绍，不少此前长期存放于化石库房、受环境限制难以对外展出的珍贵标本，如今得以正式移步公共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唐山大地震过去50年，从震后对口援建到新时代经济。

0: 经济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唐山与京津的联系不断深化。如今面对努力建成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的课题，这座工业城市该如何在区域协同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高阳的报道。
1: 走进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京唐的生产线上智能化设备高速运转，各类高端钢材接连下线，北京八位公司车间里汉化四件，高端电站锅炉核心部件正加紧制造。作为唐山市

0: 首钢新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天祥。
1: 唐山是一个钢铁重镇，这边的话有很好的政策优势，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科技创新研发方面，与当地的高校研发机构来促进我们的钢铁研发的这种发展，另外的话，我们钢铁产业链上下游的集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这种协同配合，为我们的钢铁发展在这里边整个的流程化，还有我们的经济效益的创效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0: 随着唐山承接平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聚集效果显著，与京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要素。

0: 这呢是咱们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研发成果。那么后来呢，找到百川机器人共享工厂之后，首先我们帮他进行的这个结构性的优化。应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想更多的是把北京的一些科技创新人员的他这种创新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业工人的这种产业经验相结合，最终呢双方形成这种协同创新的效应。
1: 围绕新经济六链五群共建要求。 唐山市重点推动机器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两大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培育形成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优化升级共享制造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投用两年。

0: 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00亿元，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了自身发展。
1: 对50岁的新唐山来说，最显眼的元素依旧是钢铁。1976年，作为北方工业重镇，地震以后的唐山钢铁的生产率先恢复，为整座城市的重建打下关键基础。如今，唐山迈。

唐钢稳定供应的高品质基板，生产多种宽幅、不同厚度的镀锌高强漆车板。整条产线上，7台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工序，高效运转，成套粉尘密闭防护罩隔绝生产扬尘。绿色制造与智能管控贯穿生产全过程。

0: 概念持续扩大。
1: 某速冻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张志坚：
2: 我们公司呢，主要生产速冻甜玉米粒、速冻青豆粒、速冻胡萝卜丁和混合菜这几个品类。主要销往东南亚呀、南美呀、等国家。从种植基地到工厂加工，咱们海关呢都进行了技术指导，产品呢更加符合国外的接收标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合格率。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仅唐山港、京唐港

0: 出现了一项重要的变化，增加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没有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代位继承。
1: 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叔、伯、姑、舅、姨的遗产，在特定的情况下，侄子、外甥也可以依法继承。不过要注意的是，

0: 单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施行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

0: 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期。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悉，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

0: 更加直观。选中介的时候，不少人呢也会认准账号上的蓝 V， 认为带着认证就比较靠谱放心。但这看似权威的认证背后却藏着不少普通人难以察觉的漏洞。
1: 是的，记者调查发现呢，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

0: 爷啊，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0: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爷。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1: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

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

0: 他们也享享你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恶生。

0: 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

0: 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

0: 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我们要走进中国电影的诞生地，我们将讲述大观楼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

一个简单的小型的展览，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使用的放映机，过去的电影杂志，这个影院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使用过的35毫米流动放映机及影片，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使用过的苏联16毫米放映机、扩音机及影片。在这个大厅呢，还有一个仿铜的这样一个人物雕像，这个雕像整个的造型呢，就是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放映前，大观楼第一任经理任庆泰先生和放映员一起检修机器的这样一个场景。

比方说油漆彩画，做门窗，做屏风，做一些个小器的用品，所以他最后呢就学了细木匠。他本身呢又有追求这个艺术的这种素质，是吧？打个花窗，做个屏风，上个门，他都很注意。这个注意呢使得他在这个操作上有想法，作为一个工匠不是纯模仿，而是有想法。慢慢的他在法库县这个地方有点小名。

一个大活。那么小活呢，房船子上画点画，什么一些个这个这花窗是吧，这些个事儿呢就找这个袁清代。袁清代呢很细心，画的好，做的细，打出来的家具也巧，在当地有了点小名声。在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清朝政府已经到

战斗中牺牲了，壮烈尽忠。消息传到北京，整个的朝廷大痛，慈禧哭了，光绪下令要传旨，要厚葬僧王爷。僧王爷赠在哪儿呢？就赠回他原来领的一块领地，这块地就在法库县。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工匠、北京的朝廷的命官，带着人马就来到法库向地，向完地就是召集人马在这儿来建设。很多活呢，一些高级活都由北京来的

宅院里头那就很复杂了。北京来了一个超高级的戏木匠人，来到这儿负责这个事儿，他带了几个徒弟。幸运的是，任清泰被选中了，就是当地有这么一人。那么人家北京来的匠人根本就看不上，是吧？就是说你这地方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匠人？但是任清泰可了不得，他看得上，难得有北京来的这么好的匠人在这儿做活，我一定得好好学。他就追前赶后的学，学来学去，他发现了这个带头的老师

因为准备迎接这个僧王爷的灵啊，就要做。这个时候，北京来这个工匠头，突然病了，上吐下泻，不服东北的水土，请了好多大夫治不好。最着急的是任清泰，任清泰就是白天黑夜就站在师傅旁边，给端药熬药，给擦脸，给漱口，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伺候这个老师傅。老师傅这个时候也无能为力。

0: 脑子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1: 他细致，是想到人先，想到人虚，而且思想特别开朗，不墨守成规，又开朗又聪明又睿智，而且想到手底能做到，所以这位官人呢就感觉他很了不起。你啊，在这儿盖完这

0: 街的路西开了一个这个照相馆。照相馆起什么名呢？他字晋峰，晋峰晋是
1: 觐见的晋，
0: 觐见的晋。后来这就起作用了。峰它有俩峰，一个是丰富的丰，还一个是刮风的风。丰泰照相馆，它叫庆泰嘛。丰泰，丰是丰满，泰是发达，这个对他很好。他为了把这个照相馆推出去，因为当时国人特别在京城里头还不知道照相为何物，只是当年德龄和玉玲从这个西方回来给慈禧照过相，那是在宫里，别人谁不知道，老百姓根本跟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
1: 肌表抽离最疏通的时候，利用我们温热的一些药力，达到通过经络达到我们的脏腑，可以达到一个温经驱寒，治疗我们脏腑比较虚寒一些疾病，比如说是一些呼吸等一些慢会咳嗽。

院院区今年同步推出三伏贴和三伏灸两大系列服务，其中三伏灸涵盖火龙灸、隔姜灸、奇灸等多种灸法。医生提醒，三伏贴、三伏灸都是医疗行为，广大市民应前往正规医院，经医生诊断后按需调理，规避不当敷灸带来的健康风险。

培训紧贴企业数字化发展实际，安全专家围绕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相关法规，结合本地高发网络安全典型案例，清晰划定企业数据管理合规红线。同时，现场详解安全制度搭建、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适用技能，手把手指导企业建立主动防御机制。活动还发布行业风险提示清单，普及网络侵权识别方法，推介12377举报渠道，畅通企业维权路径。精准务实的培训内容，有效补齐企业网络安全短板，为龙泉企业规范数字化经营、安全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粮仓保温隔热层、防水层与结构层一体化成型，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六倍以上。智能储粮系统的使用能够使粮堆温度长期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实现低温储粮，降低粮食损耗。据测算，气末仓内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4.33%，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

0: 到洛阳，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说自己次日来拜访，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黄家敲门。门内一个女人问：“
1: 是谁啊？”
0: 他恭敬地说：“小生

0: 人，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你要进来，老娘抓破你的脸皮，快走！
1: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就在昨天夜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张浩直如冷水浇头，狼狈地离开皇家大门，赶往黄州投第二封书信。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就回到京城，将张浩的万言册呈

因为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传旨，便派史官前往。史官领了范学士之命，飞马兼程赶到潞州张家庄。他碰到了三点水的张浩，问了姓名，就以为是那个书生张浩，便说朝廷有命，因为张浩上万言长策，受吉阳县县令，即刻走马上任。史官宣完使命，也不多留，打马回京。三点水的张浩明白，史官弄错了，自己别说万言长策，百言短策，十言短策也策不出来呀。哎，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别的休管，当官去才是真的。他呀，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再说那位流年不利的金字旁的张浩，离开洛阳，小行夜宿，赶到黄。

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张浩差点没晕过去，两番投书，两次死人。爸，爸，扬州不必去了，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他把第三封信撕。

说不尽的伤心失意，只好继续赶路。这一天来到吉阳县境内，见前边马上之人好似呢三点水的张浩，就高声召唤：哎，前边可是张仲泽呀。那个人正是冒名为官要去上任的三点水的张浩，一看是上万言策的张浩，不敢相见，连忙打马飞跑。这时候正好遇见了前来接

0: 自不同而起，听上去像阴差阳错的喜剧，实际上却差点成为悲剧。
1: 张浩就问：“第一件是什么？”“是相公的衣裳大襟儿。”“哦，这不难。”他就让赵石割下一块。“第二件呢，要刀上的血迹。”

叫苦不迭，只见满地碎石，哪里还有见福碑呀？张浩满腔怨愤，身子侧过来，一头像一棵老槐树就撞了过去。突然转角处奔来一人，死死抱住张浩。哎，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

学士相公有请。宋公绪叮嘱赵石不要走了那三点水的张浩，然后迈步进到里边，见一个人在范仲淹的身旁，便问这位相公是谁呀？范仲淹眉开眼笑，这便是新科状元张浩，即当日你我离京前说起之人。又指着宋公绪向张浩说，这位便是扬州太守宋公绪相公。张浩一一到底，哎呀，久仰久仰。宋公绪还礼不迭，岂敢岂敢，状元公英年高才，堪亲堪敬，下

0: 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1: 我们是我们的代理，这一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

0: 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是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

0: 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1: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2: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

0: 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请身处东北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的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会同国家

0: 关注。今天是全球老虎日，数据显示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
1: 科研人员开展鹿种虫引入试验，放鹿喂虎的生态账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
0: 还会来聚焦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7只，其中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记录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记录96只，双方跨境活动的东北虎个体共有21只，野生东北豹至少223只。那中俄共同构建的跨国保护地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两国专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数据共享与经验交流，跨境声调中心也正式开馆了。那这是全国首家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科普声调中心。那展馆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自然教育和研学实践等方式，让公众呢从东北虎豹的视角来感知生态环境，进一步去增强公众的保护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生态的意识。那此外，东北虎豹。

0: 龟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

0: 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鹿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

罗北跨核心道曾经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

0: 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一色儿，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

0: 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鄂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

0: 然后我们去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

0: 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1: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

养分还会更多的更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态度也有所提高。

0: 发展的自由，哪里区域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
1: 近期，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愈来愈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预算。对此，陈明华表示，
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

9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此次联合巡航结束，编队于7月13日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

0: 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

0: 机洗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迹象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
1: 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护卫
0: 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

0: 导弹造不出服役难的困境，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导弹的量产路线，如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崔毅亮观察，美军近年来研发的廉价导弹性价比较高，部分导弹已经在俄乌战场中接受了实战检验。
1: 我大概跟战斧做一个对比，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做到战斧的十分之一。相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

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的中西部，还有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的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成都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下起大雨，郑州呢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石家庄有中雨，广州雷。

0: 推行守违免罚，会不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呢？
1: 对这样的声音呢，他说柔性执法绝对不等于放任违法。针对酒驾、醉驾、严重超速、强行冲卡等等这种极易诱发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呢，他是始终坚持严格查处，绝不姑息。
0: 也就是说呢，曾警官觉得呀，罚款只是说治理手段。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0: 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
1: 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

0: 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

0: 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连续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委

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

0: 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试看。
1: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2: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
0: 等它。
1: 但持续

0: 标，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

0: 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于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

0: 咱们黑龙江的辽北湖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0: 在1999年的时候，仅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繁殖雌虎

0: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2: 得有4-5年了。
1: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2: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

0: 大牢比什么都重要。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

0: 数据库当中。
1: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APP中。
0: 那六个黑中介被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栏位。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 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

0: 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0: 一，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至牛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

0: 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

0: 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

0: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

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与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

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浙江省瑞安市滨海实验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小池，池墨琛。他说，亲爱的小喇叭的编辑们，祝贺你们，祝贺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

了一个生日蛋糕，插了70字样的蜡烛，上面还拉了小喇叭生日快乐的横幅。哇，谢谢马浩成小朋友给小喇叭的祝福。小喇叭节目和你的奶奶同龄，这真的是太巧了。哎，你有没有问过奶奶，她听不听小喇叭呀？说不定奶奶也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呢。你说你来自云南，下一次你再给小喇叭写信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是一位父亲给我们写来的，他说

喇叭的来信。知刚小朋友，知刚爸爸，你们好。从爸爸的童年到知刚从两岁的时候就开始收听，这份两代人和小喇叭的缘分读来格外温暖。那些顺着电波飘进夜晚的小故事，既安顿了爸爸的童年，也陪伴着知刚认识世界。我相信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是你们家里最温柔的仪式。70岁的小喇叭被你们

如虹般的欣喜。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七十载的风雨，七十载的陪伴，七十载的坚守，那些过往早已凝成了记忆里飞扬的诗行，一如既往的

有名的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他呀叫吴承恩，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些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

越高兴，高兴的呀，又拍巴掌又拍脑袋。这个时候，有个猴子说：“哎，这个水帘子后边是什么呀？”哎，这么着好不好啊？谁要是有本事敢钻进去，瞧瞧里头有什么，然后啊再出来，咱们呢就拜他为大王。你们说好不好啊？好，好，对，谁要是敢进去瞧瞧，然后再好好的出来，咱们就拜他为大王。谁去啊？谁去？大伙儿一瞅，这水哗哗的往

0: 大学生、初中生、小学生、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包括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到十几岁的人都有。那心态我都觉得年轻了很多。
1: 市民朱娟，
2: 孩子第一次参加，代表社区参加这样的比赛，能够和长辈们同台竞技，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收获更多。
3: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三个阶段，当天共选出一支团体队伍，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3: 眼下龙泉各乡镇的

0: 开的，因为我们黑木耳呢生产呢就是7月份之后。
1: 在巴都镇小窖村，十多亩青奈也迎来成熟上市。青奈果形圆润饱满，管护简单，产量稳定，母菌效益可观，除去坏果损耗，每亩年产值可达3-4万元。
2: 龙泉市陈先荣家电农场陈先荣，
3: 我们种了总共种了10来亩青奈，亩产值差不多，坏果除掉的话，3-4万块钱是有的。采摘为

丽娜姐的天选圈 APP 连粉，家里种了一些金银花，夏季在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当前正值盛夏，金银花处于花蕾发育与营养生长的关键重叠期，高温高湿气候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因此要做好管理工作。一、把握见干见湿浇水原则，

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

0: 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

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

0: 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
2: 谁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对薛家村格外关照，为什么爸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薛家村的扶贫事业里？原来都是为了我。我得马上去见他。
5: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会儿连车都买的看不到了，二光啊，你可不能就这样不说一声就丢下我呀！
6: 二光媳妇，你确定秦二光在渣滓车上？
5: 哎呦，二光的手机没人接，他

0: 去问啊！
1: 哎，赶快，赶快！
2: 好好好。
3: 喂，
0: 啊，魏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啊。我们村那个秦二光今天去你那儿了吗？
2: 他刚才跟着我一块过来的呀。
4: 小兵啊！
5: 小兵！
0: 小兵！
4: 小兵！
2: 小
4: 兵！
2: 哎，他在那儿，爸，他在你后面。
0: 啊！
4: 哎呀，小兵
0: 在这儿，
4: 怎么跑警戒线后面去了？
6: 王爷爷，我在这儿。
0: 小兵，别动啊，我来。
6: 这儿有只小兔子卡在石头缝里了，我想把

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给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

0: 合唱刘迪、何志明。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吉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吉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吉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吉研究员的

0: 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汪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驻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个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

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

0: 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1: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

0: 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

0: 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以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1: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

0: 是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1: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

0: 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

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私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私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

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

0: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3%。

0: 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

0: 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

0: 晋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八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九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

0: 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

0: 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

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

0: 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

0: 方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也是正在组织将抢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1: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

0: 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1: 不过利率节预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

0: 布利率决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1: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

0: 活。
1: 嗯，
0: 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1: 嗯，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

0: 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

0: 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1: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

0: 那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

0: 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

0: 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0: 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1: 当然在提供电力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0: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0: 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

0: 贩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1: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

0: 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疏而不是堵，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2: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

0: 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

0: 对私人开放店模，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0: 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

0: 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